0: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会过日子这件事情，你心里对于会过日子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评判标准？
1: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突然意识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想听的歌曲，但是如果你在其他的音乐平台你要听的话呢，就要买会员，
0: 是的呀，
1: 甚至买整张专辑，
0: 对呀。
1: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说，我才不买呢，我只要听 Melody 就可以了，
0: 对呀。
1: 这是不是一种会过日子？
0: 确实是。
1: 怎么了？你觉得我凹的有点硬？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们经常给大家猜歌的时候，马克都要先看30秒广告。
0: 怎么是也是很会过呀？
1: 而且我有一次还提醒他，让他先把那30秒广告提前看了。
0: 对对，不要耽误我们的正事儿哈。就所以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关于会过日子，哎，你心里还有哪些评判的标准？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了。我们每天都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今天是给我，这个词是给我。一个动词，
1: 对，
0: 给我拿过来，给我。
1: 你想要点啥？你你今天想要点啥？
0: 全部都给我。
1: 因为今天这个词儿是马克想的哈。就马克就很想拥有一些东西吧，可能。
0: 对，太缺了。你的给我是什么歌？
1: 是给我，一首经典老歌。
0: OK，OK。而且这首歌曲呢，好像你在一些舞台也有一些演绎，
1: 对，
0: 唱跳的演绎
1: 啊，是的，所以说也算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啦。
0: 没错，
1: 我刚才的这个给我呢，待会儿我们的歌手参赛的时候也可以演唱这首歌。
0: 对，是的。那接下来我的这个给我是这样的，给我，
1: 这也是某两个人的代表作啊。
0: 对对对，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的给我出现在哪里呢？给我，
1: 他也给他了。
0: 对，
1: 但他要的东西，让我想想啊，我们要的东西其实都，
0: 我们要的是实体的。他要的是一个，
1: 我们要的是实体的吗？我们要的反正都不是可以拿钱买的。
0: 对，没错。但是，让我想想啊，你的那个好像是就是可以触摸得到的。我唱的和他说的这两个都是不能触摸得到的。

0: 而且这位歌手啊，他你别看他平时唱歌非常的就是苦情歌的那种感觉，
1: 可能就是因为他平时的歌有点苦情，所以他在现场的时候必须要演一些小品，缓和一些气氛吧，
0: 反差感就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各位如果知道是哪首歌，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记得啊，他应该是还来过我们的这个，在来过我们 MyRadio
0: 啊，他来过
1: 办过歌友会，对，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确也没来呢，还
0: 然后这位歌手
1: 夏天的风说今天的难，
0: 那要再放一遍吗？
1: 不用了，因为有很多朋友答对了。
0: 就是这位歌手最近一段时间你可能会经常刷到他在他的演唱会现场的一些视频，
1: 嗯，
0: 我看完之后一个特别大的感觉，他发质好好，哎，
1: 哦，
0: 他头发特别飘逸，
1: 嗯，
0: 像瀑布一样。
1: 是不是一个好歌手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好头发？好，我想到了单依纯。
0: 好歌手不仅无需多言，还得有一头好头发。
1: 哦，那没必要，我跟你讲
0: 不算是一个好歌手，
1: 一般，就是只能说是一个一般的歌手。
0: 对对对，好吧，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收到很多正确答案了，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今天这首歌很痛的啊，
1: 嗯，
0: 要唱出那种痛的感觉。
1: 你要唱的不痛，我跟你讲，那你就输给没必要了啊。
0: Yes， 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吧，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

0: 这是 Olin 黄丽玲带来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在早上的8: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周五了，让大家这个稍微的撕心裂肺一下，稍微的痛一下。
0: 对对对，哎，没错，
1: 因为就算是今天很痛，也一定打消不了你过周末的这样的一个开心。
0: 是的，所以各位歌手朋友们，赶紧把自己30秒的演唱的视频呢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你觉得大家最目前收到的稿件里面，痛不痛？
0: 痛到不行，我跟你说，我光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心在扎针。
1: 那么没必要在这个痛里面排第几？
0: 目前我觉得是排到第二的位置。
1: 真的吗？
0: 啊，因为今天我觉得我心里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最痛的。嗯，然后
1: 是那个带伴奏的吗？
0: 对对对，它是第二痛。
1: OK，
0: 还有一个朋友，我觉得就是完全不痛，一只绵羊。
1: 一只绵羊，但是一只绵羊是不是唱的痛，唱过痛的？就是我怀疑他哭了。
0: 啊，对，
1: 有过这种情
0: 况，有过、
1: 也就是说他是有痛的时刻的，
0: 是的。
1: 但是他现在是因为可能是过周末，
0: 他可能
1: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共情痛这件事情，
0: 就可能不需要一个理由来忘记。
1: 而马克他是因为他周六说不定还要加班，所以他这个痛是可以延续的。
0: 啊，
1: 我不知道，
0: 要加班吗？
1: 我胡说的。
0: 哦，你别吓我，我以为就是有什么工作。
1: 我能给你安排工作。
0: 吓我一跳。赶紧吧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赶紧吧朋友们，给他安排工作。
0: OK， 那在等各位歌手的时间呢，我们也来给各位说一说最近准备的一些福利。然后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给各位准备的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哈。今天依然给你推荐的是经典版的黑绷带，100毫升的正装，线下专柜明码标价5880，一个贵妇的面霜，江湖地位也不用多说了。哪怕是双十一，去年双十一大促打折以后的价格1999，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蹲了一年就是为了等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才下单，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099。
0: 没错，然后这个价格呢，而且还不是最终的福利，你到手的是一个10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然后呢，你确认签收之后，我们会再加赠给你5个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也就相当于是1099，你买赫莲娜送这个海蓝之谜。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这个铁打的黑绷带，今天给你带来的经典版30%浓度的玻色因哈，这个也算是目前在市面上护肤品里面玻色因添加量的第二名，因为第一名呢就是这个黑绷带它的新版升级版叫做超微绷带。
0: 对，
1: 因为那个里面有50%浓度的玻色因，也就是前两名都被人家黑绷带给占了哈。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一个清仓，因为后面肯定要主推这个超微绷带了。
0: 就像大家平时你如果买这个新款的手机，旧的那款它肯
1: 定会打折。
0: 对，没错，
1: 但是耽误它好用吗？不耽误，
0: 不耽误。而且今天咱们价格是在这个打折的基础上又给它就是进行了一些这个福利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今天的价格是1099，到手一个100毫升的正装面霜，还送你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1: 对，150毫升的量哈，30毫升的规格直接送5瓶，但是确认签收以后再寄给你，不是这两个一块寄给你的。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也是不是普通的精华水哈，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里面也是有海蓝之谜。

0: 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在里面的，所以你买了黑绷带送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不是买面霜，这是送了你一个贵妇护肤入门的一个大礼包。确认签收以后就送，真的实打实到手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如果你觉得再涂一些其他的东西有一点点过于厚重的话，你涂一个水再拿一个面霜封层，已经而且都是贵妇级别的这种高奢的这种护肤品，已经是给你的皮肤做了一个全方位的 SPA 了，也不会让你感受到非常的厚重黏腻，包括这个护肤的步骤太多哈。
1: 是的是的，用完之后你的这个皮肤的感觉就是一个滋腻，
0: 而且特别的稳，你的状态会很稳，因为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这个换季的时候，包括秋老虎的时候，秋老虎它有点让你难受的是它这个温度忽上忽下的，你可能也拿捏不住，你拿捏不住的话你的皮肤肯定也是拿捏不住的。
1: 哎，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来用一些这个维稳的功效比较强的这个贵妇级别的产品是比较不错的，你可以趁着今天的我们的最后一天的福利，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哈，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1099今天买赫莲娜送海蓝之谜，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8:19呢要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然后来听一听大家的唱功怎么样。
1: 是的，今天呢让各位演唱的是一首很痛的歌曲，而令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们来听一看大家的这个演唱水平。你觉得咱们是从不痛到痛然后顺序播放，还是从最痛到不痛？
0: 我要先听一个最不痛的。
1: 先听一个最不痛的是吧，那我要掌声有请一下一只绵羊。
2: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
1: 痛了没有？
0: 我觉得他就已经忘了。根本不需要理由。
1: 对
0: 对，我已经忘了。然后那我接下来要听最痛的。
1: 接下来要听最痛的是吧，那我就听听看这位朋友，他应该是第一次来投稿。
0: 哦，我要念他的名字。
1: 来，
0: 他叫做不为其扫把的朋友。
1: 我们来听听看啊，他的演唱怎么样。

0: 痛了没有？
1: 这真的很痛，尤其是那么爱我的你的那个你的时候，还是憋着气，一听就是收紧的核心往上顶上去的。
0: 哎，对，而且这尤其他今天还加上伴奏来唱，哎，
1: 这一看就是之前有发过短视频。
0: 我们来听听看，还有一位朋友名字叫没必要，今天唱痛不痛啊？掌声有请。

0: 距离，评价一下。
1: 我觉得第一就是就最后一句了，你不唱完我就非常的不欣赏。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他的痛是表演出来的，他那种痛就是他每一句歌词他都在问观众的是我痛不痛我痛不痛，
0: 有这样吗？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但是我觉得就中间有一句我稍微觉得他真的挺走心很痛的感觉，是他中间那个尾音就是很有一点抖，就是感觉就是
1: 气息不稳呗。
0: 以前不是啊、不一样，我觉得是那种情到深处不能自抑，然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嗓音那种感觉。
1: 哦，好的好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咱俩说的不算，我觉得得让评委们来说。
1: 为什么你说的不算？我觉得我说还挺算的。
0: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各位大众评审，欢迎各位可以来点评一下各位歌手们的表现。
2: FM 九零点零。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Never
3: stop the music。FM 90.0。My Radio。

0: 这是艾拉陈嘉桦带来的娱乐无限公司，在8:26，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刚刚我们在上个小节进行了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让大家演唱了一首很痛的作品，就也让大家就是评判了一下这些歌手们唱的到底怎么样，到底痛不痛，
1: 痛吗？
0: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三位歌手的表现评价这样的，你若安好说绵羊是真的不痛，他说加伴奏这个是真痛。
1: 那他说的是对的。
0: 对，
1: 绵羊有没有还在听咱们的节目，还是已经到单位了
0: 咱也不知道。然后还有人说那个没必要，说没必要，今天感觉是在默默伤心。
1: 我觉得一点也不默默，他每次这个
0: 都是要把自己
1: 呼吁大家关注他的那个心都非常的吵闹，
0: 就恨不得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1: 都来看
0: 我在痛， 我在难受，
1: 快来看我。其实他没有那么痛，但是为了让大家再看他，所以他就表现得更加的痛。
0: 哦，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也在群里哈、在说，就问那个啥，没必要痛不痛嘛？他说感觉有一种痛风了的感觉。
1: 那就是还要少吃海鲜了，看来。
0: 就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维度的痛。心痛才是真正的痛，身体上的痛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就要宣之于口，要告诉别人，我好痛，我好痛，快来，快来，快来救我那种。
1: 我不想再跟你研究痛不痛这件事情了，我心里有点疲惫。
0: 好吧，那我。

0: 们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那如果你想进入到我们的早间节目的社群当中呢，你也可以在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早上好就可以进群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早上好，因为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所有的评委大家的点评甚至不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
0: 对，
1: 而是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我特别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更想要在我们的群里面来点评所有的歌手。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希望自己的这个留言不是只被咱们两个看到，
0: 对，
1: 因为在群里面的话其他的人也可以看到，
0: 对呀、
1: 然后大家就可以聊起来，
0: 没错，所以欢迎你可以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你也可以回复一些其他关键词拿到我们准备的福利，回复一下防晒，最近一段时间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对啊，
0: 你别觉得这个太阳好像没那么大了，我是不是可以不用防晒了，早上出门少涂一层吧。
1: 当然不可以，而且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防晒它除了能防晒之外它还有抗皱紧致的功效、而且呢它的肤感非常的舒服，涂了像没涂一样的那种轻盈，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黏腻或者是糊脸、而且它还是一支可以当做隔离的一个防晒，也就是说涂完了以后你的皮肤还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遮瑕的效果，你的肤质有一点点柔焦的感觉，
0: 没错，
1: 所以你拥有了它就相当于是拥有了全世界、但没有全世界那么夸张没想到吧，我突然用了全世界，
0: 哇哦，就相当于是反正它确实是一只顶多只了。我们来给大家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咱先说一说它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防晒指数 SPF 50加，然后是一个怎么说，防晒指数也是比较高了。你就算是除了日常通勤之外，你就是周末的近郊游你也可以涂它，也是完全 OK 的。而且它里面用的是欧莱雅家的一个专利科技，叫做麦色绿科技，可以帮你做到全天不用来回的补涂，你只需要出门的时候涂一次，到晚上回家这个防护力还是依旧在线的。
1: 官方旗舰店价格一支1360，今天我们是499，到手两支50毫升的正装啊，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0: 哎，是的，然后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它的这个抗皱紧致的功效，它是市面上很少有的里面添加了玻色因的成分的防晒，它可以帮你做到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来修护皮肤，你在外面晒一整天呢皮肤也不会发红发烫，而且还可以阻止底妆的暗沉氧化，就一句话，它不仅可以帮你防晒还可以抗皱紧致。在音乐有话说可以发送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它的肤感，
1: 它肤感算是一个它的加分项哈，粉色的乳液质地非常的轻盈，一抹就化开，涂的时候其实就跟涂那个乳液一样舒服，而且还自带一些轻微的润色效果，成膜以后是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像是一个天生好气色一样，所以你早上赶时间出门的话它一支就已经代替了妆前乳隔离和防晒，省钱省心，很多的朋友用过以后都反馈说涂上它以后皮肤像是自带一个柔焦的滤镜，后续上妆也会变得非常的服帖，而且它的质地是一年四季都能用的，夏天用的时候也不厚重，冬天的时候也不会拔干，涂上去以后非常的润，就算是你涂完它了以后你还要后续上底妆，这个底妆也不会跟它打架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今天1360一支的贵妇防晒，499到手两支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单支合下来是249，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
0: 那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作品 Stay。
1: Ariana Grande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

0: 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幸福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王鹤爷还有黄龄带来的《过海》，也是电影《八仙》的插曲，在8: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会过日子的理解，对吧？
0: 对，然后这个会过日子。

0: 在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对他理解可能就是很节省，但是后来呢就有更多的理解了，比如说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好，然后给自己安排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之类的。
1: 比如说在咱们单位吧，就是会过日子，就是早饭跟午饭咱都吃食堂，算不算是一种会过日子？
0: 太算了。
1: 对，但马克就不行，马克早晨的时候永远会说一句，咱早上吃啥，就好像他不知道有食堂这个东西一样。
0: 我其实这个话的浅层意思就是在暗示咱今天别吃食堂了吧，
1: 咱去吃煎饼果子好不好，打两个鸡蛋要特辣的，然后再买一杯咖啡酸奶。
0: 每天都想要就是大花一笔的那种感觉。
1: 如果说他今天他已经就是妥协了，他想吃食堂，他是一声不吭的，然后这个时候你问他说咱今天吃啥，他就会说吃食堂呀，就好像怎么了，除了食堂还有别的选项吗？你现在觉得你自己很可笑了吗？这样一分析就还很可笑，
0: 真的可笑。
1: 他的小伎俩存在自己的那个语言当中。
0: 这样吧，咱们以后这个定一下行不行，一周比如说周几到周几是就确定吃食堂，
1: 周一到周五
0: 比如说
1: 周六周日
0: 你等着，我周六周日去找你吃早饭，你等着啊，
1: 周六周日的时候吃煎饼果子。
0: 哎，然后关于这个会过日子，我其实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对象，就是我有一个亲戚，他是一个很会做手工的一个人，就是他会做手工到什么程度，他们家的那个开关有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开关周围要贴一个那种什么花的那种东西吗？
1: 好，
0: 他自己用卡纸，然后给他做出来一个，自己画自己剪，而且它不是单层的，它是一层一层给它做出来那种立体的，做完之后贴在自己家那个开关的地方。
1: 哦，我有的时候会刷那种短视频，就是我真的很佩服，就比如说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以后，还会有人保持着这个童年的时候的那些童心，比如说我有看到过一个，他比如说去山里面，然后有很多那个树皮，他会说这个树皮真的很好看，我要回家做一个工艺品，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心里想的就是不，我觉得耽误事儿。
0: 对啊，感觉听起来就是要用好几个小时，
1: 而且用完了以后这个东西你还只能摆在家里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家里面又多了一个摆件，在我的认知当中多一个摆件就要多打理一个东西，
0: 在我看来这个东西
1: 没有必要，
0: 就美丽废物嘛。
1: 对，但就是他还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就看见他拿了好多好多树皮回来，你想想啊，你把好多的树皮拿回家，你在那边又切又剪的，是不是又弄一地渣子？
0: 对啊，
1: 然后你知道他做了个什么吗？
0: 做了个啥？
1: 做了一个本子，拿树皮啊，做了一个本子，然后他说你看我可以在这个本子里面，然后贴很多的小贴纸，然后很多
0: 做一个手账，
1: 漂亮的叶子呀，然后就这种，然后我就我小的时候会觉得他好会过日子，我长大了以后就是我好累，我看就已经累了。
0: 哎，但是我身边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人，乐于做这件事情，非常乐于，就是他跟他是我的同学嘛，然后他跟他老公两个人呢，就是经常会在周末的时候约着一起去山里爬山，爬山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收集这些素材。就是什么树皮啊，好看的树叶啊，然后那个什么松果啊之类的这样东西，回来自己做自己 DIY
1: 啊，对，
0: 比如说做一个那种小车呀，什么小房子呀那种东西，
1: 对呀，特别藏灰。
0: 哎，最开始的时候他做完之后，他分享给我，我还特别想要，你知道吧？我说你给我做一个呗，这么好看。后来觉得我要它干啥呢？
1: 对。而且你能扔吗？
0: 也不能，这是人家的心意。
1: 对，
0: 人家费了那么大功夫，
1: 你摆在哪儿跟家里的这个整个装修环境搭吗？
0: 所以最后也不联系了。
1: 因为人家也没给你吧。
0: 联系还是联系的。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会过日子，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会过日子的？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这是 Beyonce 带来的 My House。
2: Here we go。

0: 这是 Beyonce 带来的 My House， 在8:51，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间阴天，安阳东部、鹤壁东部、濮阳新乡东部还有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信阳部分的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县市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今天夜里，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28度到30度，最低温度是21度到23度。但我今天早上总觉得今天格外热，会不会因为我没扎头发？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
0: 你一会儿结束你再出去感受感受。
1: 对，我今天一来就跟马克说今天为什么这么热，马克说啊
0: 没有啊，完全没有。
1: 跟昨天没有区别吗？
0: 对，大家体感是怎么样？我是觉得刚刚好的。
1: 我觉得好热今天。
0: 那明天的这个天气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啊，全省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

0: 西部、东部、东南部是局部有中雨。23号的时候，全省多云见阴天，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哎，我觉得就是在周末有这样的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是一个很不好，
1: 很难讲好还是不好。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不好吗？
0: 嗯，
1: 因为你刚才说了，昨天的时候你已经跟你的朋友约好了，
0: 对，我老出去玩。
1: 如果是我，比如说我这两天我没有出去的打算，
0: 嗯，
1: 我一听有阵雨雷阵雨，我就会在家里面享受阵雨雷阵雨。
0: 嗯，这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就很难躲它。
1: 带个伞吧。
0: 行，那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都不被雨淋到哈。
1: 嗯，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下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再见喽，拜拜，
1: 拜拜。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欢迎继续锁定90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你会不会，依旧是她非常擅长的细腻的抒情歌曲。这首歌曲哈，就是心里面唱爱情忐忑不安的自问，心里面不停的揣测对方的心意，害怕投入之后呢换来落空，没有大哭大闹的伤感，全是藏在心里面的那种不安和纠结，所以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感情里面患得患失的瞬间，对不对？一起来听看这首歌吧，来自梁静茹的你会不会。

欢迎持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每到换季的时候呢，不仅觉得没有衣服穿，还总觉得鞋柜里面少了一双百搭又舒服的鞋。那么今天呢，帮大家

挖到宝了。火了大半个世纪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明星潮人几乎人脚一双，今天也照样给你安排上。想想哈，平常我们买鞋最怕什么？好看的不舒服，舒服的不好看，对不对？鬼冢虎牛就牛在把好看和舒服结合在了一起，它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不挤脚不磨脚，特别跟脚，而且轻巧到几乎没感觉，橡胶大底，防滑耐磨，上下班通勤，周末遛娃 City Walk 暴走一天都不累，真正的好穿而且好看。那么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鞋，不仅把这款鞋给你找到了，优惠的价格也帮你找到了，但是你只有回鞋子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秒拍秒付，因为每次我们的库存的货都不多哈。今年的款式也很多，不知道你怎么选，我直接给你画重点。纠结体质的闭眼入杨幂同款绑带八四光年蓝绿配色，清爽又高级，简直是街拍神器。如果你懒得系鞋带，直接上脚一脚蹬，穿脱只要一秒，慵懒的松弛感直接拉满。如果你怕热的，可以试试今年新款的半拖凉鞋，光脚穿都行啊，又透气又时髦。当然他们家还有运动鞋啊，然后男女同款的，从36码到44码都有。如果你要给你的他穿情侣款，或者全家人一人一双，那你买这个鬼冢虎绝对错不了，出门玩舒服又特别上镜，品质这么好啊，价格自然不便宜，官方旗舰店和专柜都要卖到1050一双。但是我刚让你回鞋这个字了，对不对？回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链接，绝对让你很惊喜。因为今天也是给大家特别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库存，库存虽然不多，但是直接给你安排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今天你能买三双，而且呢，我们品牌直供，保真，可以开发票，这个价格你买到鬼冢虎，真的要偷着乐了吧？但是我刚刚有讲说，我们热门款库存真的不多，配色断码特别的快，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个字鞋，就是鞋子的鞋，点进去之后直接选款，手慢可能真的就没有码了。一双鬼冢虎它特别能搭，搭配裙子，搭配裤子，搭配大衣，一年四季都能穿，怎么搭怎么好看。所以今天399起的这个价格，错过真的是要等很久。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鞋，千万别犹豫啊，我们拼手速的时间到了。赶紧回鞋这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咯，记得秒拍秒付，库存不多哟。

0: FM 90.0 My Radio。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名字叫做《乡间的路》，听歌名就是满满的怀旧的田园气息，旋律没有华丽的技巧，歌声就是那种慢悠悠的描述乡间小路的风景，也许藏着童年回忆跟乡愁。整首歌啊，就少了那种浓烈的爱恨，但是多了一份松弛的安静。如果你也喜欢听这首歌的话呢，应该听完之后心情就是那种格外平静舒缓的感觉，所以一起来听听看吧，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5: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0: FM 90.0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特别想问你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你每天水乳精华面霜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脸是不是还是暗沉发黄，化妆必卡粉细纹遮都遮不住啊？就在想我是不是不够勤快，还是我真的老了，也许是你用的产品穿透力不够呢。皮肤底层如果像干裂的土地，表面浇再多水都是白费，所以今天呢，我就给你推荐一套组合，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专门对付护肤没效果的世纪难题。真的不开玩笑啊，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贵有贵的道理。所以想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朋友，这会儿你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直接就是一个礼盒礼袋，礼盒啊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是有惊喜的哟。其实这可以算得上是四瓶修护天团，它真的很能打。首先就是精粹水，99%的精华，1%的水，主打肌肤充电宝，3D 就能滋润全脸。经典的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在我们泛红脱皮熬夜垮脸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软嫩到你想捏自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浓缩眼霜，它是自带导入棒的，专门针对黑眼圈和干纹，眼周紧致就好像被提拉过。第四个就是洁面，温和但是洗得超干净。所以这就是我们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当中的四款产品，全部都是正装，可不是重要小样啊。四瓶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私人管家一样？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刚刚跟你讲说，这个链接你点开啊，这个价格肯定很惊喜，真的很惊喜。专柜这四样东西要卖到78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1.5折，1399。你没听错，一瓶面霜的钱可能都不到买齐四件正装，真的是这样。今天你可以直接抱走一套护肤全家桶，省得6000多块钱又能出去玩一圈了，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听到价格你心里可能也会有根弦儿，这么便宜敢不敢买，质量有没有保证。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海关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你是全链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这会儿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购买的，你就可以怎么找着我们，所以售后无忧。你说这道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保税仓直发，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人可能就是不能买太多，要限购的，但是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立刻下架。如果你是25岁加想康初老，如果你是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的宝妈，那你都可以买，都可以用，甚至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呀。送你的另一半他肯定很喜欢，宠爱自己也可以。所以1399能换来的是你未来一整年皮肤

稳稳的幸福状态。这会儿链接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回阿拉伯数字四，你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1点多折的价格，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FM 90.0
1: 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

0: 场走一圈，比默写三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月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刚听到的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真实，关于这首歌我觉得算得上是她音乐道路上一次很重要的转型，就是之前那种特别冲击力很强的唱法现在转向了更内敛更细腻的表达，整首歌写的就是一种特别拧巴的状态，就是明明感觉到对方心里有别人但是不敢问，因为问了就等于要面对那个答案，这种知道答案又如何的犹豫，大概就是爱情里面最真实的样子吧。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One Direction。

欢迎持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每到换季的时候呢，不仅觉得没有衣服穿，还总觉得鞋柜里面少了一双百搭又舒服的鞋。那么今天呢，帮大家挖到宝了。

火了大半个世纪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明星潮人几乎人脚一双。今天也照样给你安排上。想想哈，平常我们买鞋最怕什么？好看的不舒服，舒服的不好看，对不对？鬼冢虎牛就牛在把好看和舒服结合在了一起，它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不挤脚，不磨脚，特别跟脚，而且轻巧到几乎没感觉，橡胶大底，防滑耐磨，上下班通勤， 周末遛娃，CityWalk暴走一天都不累，真正的好穿而且好看。那么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鞋，不仅把这款鞋给你找到了，优惠的价格也帮你找到了，但是你只有回鞋子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 秒拍秒付，因为每次我们的库存都货都不多哈。今年的款式也很多，不知道你怎么选。我直接给你画重点，纠结体质的闭眼入杨幂同款绑带八丝光年蓝绿配色，清爽又高级，简直是街拍神器。如果你懒得系鞋带，直接上脚一脚蹬，穿脱只要一秒，慵懒的松弛看直接拉满。如果你怕热的，可以试试今年新款的半脱凉鞋，光脚穿都行啊，又透气又时髦。当然他们家还有运动鞋啊， 然后男女同款的，从36码到44码都有。如果你要给你的他穿情侣款，或者全家人一人一双，那你买这个鬼冢虎绝对错不了。出门玩舒服又特别上镜，品质这么好啊，价格自然不便宜。官方旗舰联合专柜都要卖到1050以上，但是我刚让你回鞋这个字了，对不对？回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链接，绝对让你很惊喜。因为今天是给大家特别带来了这样的一个 库存，库存虽然不多，但是直接给你安排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今天你能买3双，而且呢我们品牌直供，保真可以开发票，这个价格你买到鬼冢虎真的要偷着乐了吧。但是我刚有讲说我们热门款库存真的不多，配色断码特别的快，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个字鞋，就是鞋子的鞋，点进去 之后直接选款，手慢可能真的就没有码了。一双鬼冢虎它特别能搭，搭配裙子，搭配裤子，搭配大衣，一年四季都能穿，怎么搭怎么好看。所以今天399起的这个价格错过真的是要等很久。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鞋，千万别犹豫啊，我们拼手速的时间到了。 赶紧回鞋这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咯，记得秒拍秒付，库存不多哟。

0: 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是好音乐，这是 FM 90.0 My Radio。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万妮达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Bad Boy。 这首歌是他在歌手2026第6期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所演唱的，据说当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拿下了全场第一。其实他为了这首歌前后磨了300遍曲，第一版更保留张惠妹原版的经典的律动感，后来他觉得舞台需要竞技感，然后又推翻重来，所以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真的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觉得这首歌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拜拜拜拜那段在网上火了，网友就用它和这个加班啊烦恼啊肥胖啊说拜拜，万妮达自己也刷到了这些视频，他说很开心音乐能够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出口，所以这应该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吧。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特别想问你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你每天水乳精华面霜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脸是不是还是暗沉发黄，化妆必卡粉，细纹遮都遮不住，就在想我是不是不够勤快，还是我真的老了，也许是你用的产品穿透力不够呢。皮肤底层如果像干裂的土地，表面浇再多水都是白费，所以今天呢，我就给你推荐一套组合，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致癌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专门对付护肤没效果的世纪难题。

真的不开玩笑啊，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贵有贵的道理。所以想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朋友，这会儿你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直接就是一个礼盒礼袋，礼盒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是有惊喜的哟。其实这可以算得上是四瓶修护天团，它真的很能打。首先就是精粹水，99%的精华，1%的水，主打肌肤充电宝，3滴就能滋润全脸。经典的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在我们泛红、脱皮、熬夜垮脸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软嫩到你想捏自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浓缩眼霜，它是自带导入棒的，专门针对黑眼圈和干纹，眼周紧致就好像被提拉过。第四个就是洁面，温和但是洗得超干净。所以这就是我们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当中的四款产品，全部都是正装，可不是中药小样啊。四瓶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私人管家一样？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刚刚跟你讲说，这个链接你点开啊，这个价格肯定很惊喜，真的很惊喜。专柜这四样东西要卖到78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1.5折，1399。你没听错，一瓶面霜的钱可能都不到买齐四件正装，真的是这样。今天你可以直接抱走一套护肤全家桶，省得6000多块钱，又能出去玩一圈了，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听到价格你心里可能也会有根弦儿，这么便宜敢不敢买，质量有没有保证。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海关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你是全链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这会儿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购买的，你就可以怎么找着我们，所以售后无忧。你说这道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保税仓直发，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人可能就是不能买太多，要限购的，但是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立刻下架。如果你是25岁加想康初老，如果你是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的宝妈，那你都可以买，都可以用，甚至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呀。送你的另一半他肯定很喜欢，宠爱自己也可以。所以1399能换来的是你未来一整年皮肤稳稳的幸福状态。这会儿链接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回阿拉伯数字四，你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1.5折的价格，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哟。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FM 90.0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我们要听到叮当的一首相近，这首歌依旧是很熟悉的都市情歌的曲风，它不再一味的爆发高音，而是收敛了力道，唱出了两个人看似相近，内心却隔着距离的无奈，彼此生活相近，灵魂却始终无法真正的相融，爱到最后只剩勉强相伴，想放手又舍不得，所以歌曲当中也是藏着成年人感情里面的拉扯，所以这首歌会跟你引起共鸣吗？一起来听听看。

欢迎持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每到换季的时候呢，不仅觉得没有衣服穿，还总觉得鞋柜里面少了一双百搭又舒服的鞋。那么今天呢，帮大家挖到宝了，火了大半个世纪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明星潮人几乎人脚一双，今天也照样给你安排上。想想哈，平常我们买鞋最怕什么？好看的不舒服，舒服的不好看，对不对？鬼冢虎牛就牛在把好看和舒服结合在了一起，它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不挤脚不磨脚，特别跟脚，而且轻巧到几乎没感觉，橡胶大底，防滑耐磨，上下班通勤，周末遛娃 City Walk 暴走一天都不累，真正的好穿而且好看。那么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鞋，不仅把这款鞋给你找到了，优惠的价格也帮你找到了，但是你只有回鞋子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秒拍秒付，因为每次我们的库存的货都不多哈。今年的款式也很多，不知道你怎么选，我直接给你画重点。纠结体质的闭眼入杨幂同款绑带八四光年蓝绿配色，清爽又高级，简直是街拍神器。如果你懒得系鞋带，直接上脚一脚蹬，穿脱只要一秒，慵懒的松弛感直接拉满。如果你怕热的，可以试试今年新款的半拖凉鞋，光脚穿都行啊，又透气又时髦。当然他们家还有运动鞋啊，然后男女同款的，从36码到44码都有。如果你要给你的他穿情侣款，或者全家人一人一双，那你买这个鬼冢虎绝对错不了，出门玩舒服又特别上镜，品质这么好啊，价格自然不便宜，官方旗舰店和专柜都要卖到1050一双。但是我刚让你回鞋这个字了，对不对？回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链接，绝对让你很惊喜，因为今天也是给大家特别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库存。

课程虽然不多，但是直接给你安排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今天你能买三双。而且呢，我们品牌直供，保真可以开发票，这个价格你买到贵中货，真的要偷着乐了吧？但是我刚刚有讲说，我们热门款库存真的不多，配色断码特别的快。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个字鞋，就是鞋子的鞋，点进去之后直接选款，手慢可能真的就没有码了。一双鬼冢虎它特别能搭，搭配裙子，搭配裤子，搭配大衣，一年四季都能穿，怎么搭怎么好看。所以今天399起的这个价格，错过真的是要等很久。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鞋，千万别犹豫啊，我们批手速的时间到了，赶紧回鞋这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咯，记得秒拍秒付，库存不多哟。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李荣浩带来的模特。这首歌是他2003年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说起这张专辑，李荣浩从幕后转到台前，第一次为自己做音乐，也参与了大部分歌曲的作词作曲。李荣浩说啊，自己的灵感就是从观察来的，从电影啊，从人事物多方面去感受。歌词里面反复出现，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就用一个橱窗里面的模特比喻每一个困在生活当中的人，所以他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提醒自己不是橱窗里的模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莫文蔚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爱无所谓》。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经营当中。今天特别想问你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你每天水乳精华面霜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脸是不是还是暗沉发黄，化妆必卡粉细纹遮都遮不住啊？就在想我是不是不够勤快，还是我真的老了，也许是你用的产品穿透力不够呢。皮肤底层如果像干裂的土地，表面浇再多水都是白费，所以今天呢，我就给你推荐一套组合，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专门对付护肤没效果的世纪难题。真的不开玩笑啊，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贵有贵的道理。所以想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朋友，这会儿你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直接就是一个礼盒礼袋，礼盒啊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是有惊喜的哟。其实这可以算得上是四瓶修护天团，它真的很能打。首先就是精粹水，99%的精华，1%的水，主打肌肤充电宝，3D 就能滋润全脸。经典的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在我们泛红脱皮熬夜垮脸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软嫩到你想捏自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浓缩眼霜，它是自带导入棒的，专门针对黑眼圈和干纹，眼周紧致就好像被提拉过。第四个就是洁面，温和但是洗得超干净。所以这就是我们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当中的四款产品，全部都是正装，可不是重要小样啊。四瓶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私人管家一样？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刚跟你讲说，这个链接你点开啊，这个价格肯定很惊喜，真的很惊喜。专柜这四样东西要卖到78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1.5折，1399。你没听错，一瓶面霜的钱可能都不到买齐四件正装，真的是这样。今天你可以直接抱走一套护肤全家桶，省得6000多块钱又能出去玩一圈了，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听到价格你心里可能也会有根弦儿，这么便宜敢不敢买，质量有没有保证。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海关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你是全链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这会儿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购买的，你就可以怎么找着我们，所以售后无忧。你说这道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保税仓直发，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人可能就是不能买太多，要限购的，但是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立刻下架。如果你是25岁加想康初老，如果你是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的宝妈，那你都可以买，都可以用，甚至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呀，送你的另一半。

他肯定很喜欢，宠爱自己也可以。所以1399能换来的是你未来一整年皮肤稳稳的幸福状态。这会儿链接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4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回阿拉伯数字4，你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挚爱4件套，1点多折的价格，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哟。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胡夏带来的作品《空白的飞页》，这里是 FM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鹤壁东部、濮阳、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局部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而今天夜里呢，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的部分县

0: 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全省偏北风二到三级左右。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当然呢，最近啊，这个雨季好像还没有结束的感觉，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个雨具了。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 Black Prada Dress。
1: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chasing freedom.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100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真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祺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元，只需要1099，一瓶省了将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临期促销啊，保质期到2028年的一月，还有1年半，不算临期，但是越新鲜越好，所以呢让利清仓。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图案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0: 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音乐
2: 有话说。
3: My Radio,
4: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蔡依林带来的作品，叫做《旅程》。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濮阳、三峡南部、洛阳东部和南部、南阳北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而今天夜里呢，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那这两天呢还是比较湿度大的一个感觉啊。而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那出门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带雨具了。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organ Warren 带来的作品，叫做《Been By Now》。

0: FM 90.0 My Radio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5: 我们就是火。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100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真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祺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1: FM 90.0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元，只需要1099，一瓶省了将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临期促销啊，保质期到2028年1月，还有1年半，不算临期，但是越新鲜越好，所以呢让利清仓。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陶喆带来的作品《星星》，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濮阳、三门峡南部、洛阳东部和南部、南阳北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而今天夜里呢，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依然是有这个分散性阵雨的天气，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而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是有中雨的。这几天呢，雨水都是比较多的啊，出门的时候别忘带雨具。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Grace Ambrose 带来的作品，叫做 Look at My Life。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百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深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祸，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祸。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5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区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简陋。

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元，只需要1099，一瓶省了将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临期促销啊，保质期到2028年的一月，还有1年半，不算临期，但是越新鲜越好，所以呢让利清仓。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图案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0: 现场 ，Music Live，Music
1: Liv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虞书欣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在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0双和无数双，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My Radio.
1: My Radio.
0: FM 90.0.
2: FM 90.0.
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6: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

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回中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0: My Radio。
1: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4: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0: 90.0 My Radio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FM 90.0 My Radio

Believe 这首歌曲来自 Cardi B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礼拜五下班的路上17:0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发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终于到了礼拜五了，这个时候心情是比较放松的。那周末的时候天气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未来这几天呢，其实整体上虽然说温度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这个高温线啊，但是整个的体感还是会感觉比较闷热的，因为湿度会比较大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天气预报上面就会说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就属于是桑拿天啊。什么叫做桑拿天？什么叫做高温天？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要达到这个桑拿天的话呢，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日最高气温是大于等于32摄氏度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满足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相对的平均的这个湿度是大于等于60%的，然后日最大的风力是小于等于这个3级的。所以这个桑拿天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你的气温还是比较高，但同时呢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你整个的这个体感的温度其实就会比较高一些。高湿高温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整个的体感温度其实是会高出6到7摄氏度的。所以当这个气温是32摄氏度，相对湿度为60%的话，整个的这个体感温度大概会在37摄氏度这个感觉里面。所以呢，长期处于这种桑拿天的高湿高温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汗液蒸发的效率会急剧的下降，然后整个的核心体温也更容易失控一些。怎么样渡劫呢？首先就是房间里面要定时的开窗，保持周围环境的自然通风，还有就是要多喝水，咱们不能等到口渴之后再喝，出汗多的时候还要及时的来补充一下电解质，

还有就是多休息，保持充足的睡眠，生活这个作息都要规律一些，然后减少外出，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如果必须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第二就是少耽误，就一旦出现像头晕啊、恶心啊、胸闷啊等等，这些都属于是中暑的早期症状，那就要立即进行休息和降温了，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赶紧去医院哈。总之呢，希望我们的每一天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尤其是在这样的温度之下还要注意隐性中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的好音乐在这里等待着各位。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Next to Me， 来自张玉琪。

My Radio。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Play 外太空。

Daddy Swim Swim 带来的一首 Break Up in Rivers， 前面我们还听到了一首来自方大同的那沙漠里的水，沙漠里的水其实是蛮难得的，非常的珍贵啊，而且整个在那边的话会比较干燥一些，但是我们在潮湿的环境洗衣服的话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连续的那种梅雨季节的时候天总是不太容易晴朗，这个时候我们阴干的衣服总是容易有一种发霉的那种臭臭的味道，对吧？今天的这个微博热搜呢，就讲到说衣服阴干的时候为什么会发臭呢？说这个原因啊，主要是因为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的状态下，它其实是会给真菌和细菌等等这些微生物提供它的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那它当它大量繁殖的时候，肯定就会产生怪怪的这种味道。是的，我们每一次洗衣服的时候，尽管已经非常认真的浸泡清理了，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但是依然不可能保证百分百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所以呢，当这些残留物质它在这个缝隙当中的环境里面去粘连生长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些生物膜的微生物，所以呢，慢慢的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味道。怎么办呢？其实方法还是比较简单，比如说像家里面有一些是有那种高温烘干的技术的，有一些洗衣机，对吧？它是有这种烘干的效果，它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去杀灭真菌，同时烘干的话还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也是能够有效的去除因为这个微生物它导致的这种臭臭的味道。另外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尝试洗衣服的时候使用那种长效的抑菌剂，哎，也是管用的。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天气的情况下，至少我们还可以控制一下我们洗衣服的这种方式，对吧？欢迎你在17:21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后期的作品当中越来越有个性、有自己的人生态度的一位歌手，他就是 Jolin 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 Play 我呸。

这首歌曲呢也是蔡依林的一首非常的有个性和态度的音乐作品，名字叫做 Play 我呸、啊、对于自己有一些看不惯的一些生活态度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讽刺哈。那说到这个蔡依林的话，我们知道她的状态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绝佳的一种状态，当然她的抗衰老的方式也并不是单纯的依赖某一个手段，她其实是生活当中的综合的一些长期的坚持来实现的。比如说她有一些核心的抗衰老的习惯，首先就是严格的抗糖的饮食，就是它会减少精致的糖和深加工食物的摄入。它比较推崇的就是地中海饮食法，比如说在它的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去食用深海鱼、蔬菜，然后鸡蛋，还有低升糖的圆形食物，然后去补充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再有的话就是运动，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常年坚持瑜伽还有空中钢管训练，所以他其实也是达到了一个紧缩自己的整个身体线条的这样的作用，并且运动本身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的。再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的作息其实是非常的规律的，因为你看我们知道这个艺人呢他们的行程排的是非常非常满的，但是蔡依林一直在强调自己其实是每天要尽量的保证自己早一点睡觉，比如说她在晚间基本上是在9:30到11:00之间就会入睡，所以严格的遵循这种昼夜节律的话是可以帮助自己的细胞进行修复，提升免疫能力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一些辅助的保养细节，比如说 饮用足够的饮水，然后基础的护肤，减少紫外线造成的光老化，然后心态管理等等等等。那说到这个抗衰老，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那抵抗紫外线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有的时候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要是一天没有防晒的话，可能后续需要很多天来进行弥补才可以，所以防晒这件事情真的是不能偷懒。简单的一偷懒之后，你会发现它不只是晒黑了，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晒老了。所以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兰蔻精纯的精致真颜防晒隔离乳，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精纯系列它是兰蔻家的高端线，口碑和品质都是非常硬的。那这款防晒的话它也是兰蔻家卖了很多年的口碑单品，防护力和实用款都是实力派，而且防晒和防晒真的就还不一样，对吧？就是你对比各个层次的这种防晒，你会发现说越高端的防晒它里面就不只是有防晒的这一个功效。你像兰蔻的这款它是防晒加隔离养肤，然后再加上紧致抗皱，几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哈。首先防晒功能上面我们就不用多说，它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它整个12个小时的全波段防晒。什么概念？就是你早上出门涂一次，晚上回家之后就不用再反复涂抹了。然后再有的话呢要主要说一说它的紧致抗皱这一点，因为这是防晒霜里面最难得的一个地方。市面上其实是少有能够在防晒霜里面直接添加紧致抗皱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了玫瑰草还有线干这些奢护成分，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一边帮你挡紫外线，然后一边帮你修护肌肤。你在外面晒了一整天之后

0: 你的皮肤是不容易发红发烫的，并且还可以防止你的底妆暗沉和氧化。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别家的防晒可能只管挡光，但是兰蔻这款的话就是顺手把紧致和抗皱的活也都给你干了，再加上它的肤感也是一个加分项，它整个是粉色乳液的质地，你涂上去之后你就觉得非常的轻盈，就像云朵一样一秒化开，跟涂那个精华乳的感觉一样，特别的舒服。并且呢，它是自带了轻微润色的效果，成膜之后呢是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就是天生的好气色。你早上赶着时间要出门的话呢，那它妆前乳加隔离加防晒一支就给你全部都搞定了，属于是省钱又省心的那一种。那说到它的价格的话，我们知道这样的一款贵妇防晒霜你去官旗上面买，它的价格确实是让人非常的肉疼啊，1360块钱一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帮你砍到了一个超低的折扣，3.7折的折扣。你买下来的话499块钱，但是它是买一支送一支，送的也是正装，所以499你拿到的是两支正装，你单支合下来才249块钱。所以你是用一支平价的防晒霜的价格买到了一支天花板级别的兰蔻的这样的一款防晒霜，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我无论你是自己用，然后两支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自用一支然后送妈妈一支，或者自用一支送闺蜜一支，都是非常不错的，中秋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当做礼物哈，非常的划算。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这次这个价格给大家打到的比较低，所以库存也是有限的，本小时我们只有5单，只有5单，所以呢各位这样的福利名额先到先得，希望立秋之后的这样的太阳呢也不会把你晒黑。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秒拍秒付，本小时只有5单，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FM 90.0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6: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7: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6: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7: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7: 能能能能。
5: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8: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迎继续回来 Mary 对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胆小鬼。他其实唱到的就是现在的这种哀人，对吧？当然无论是哀人还是艺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一种疗愈，所以有不少朋友呢，为了更多的对自己心灵更加健康一点，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比如说养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小猫或者是小狗。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单纯去流行养一些宠物了，他们开始流行养砖头了。对，你没有听错，是养砖头。最近如果你看到有的人办公室或者是家里面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的砖头，还不是那种捡过来非常漂亮的石头，而是就是砖头。然后这个砖头呢，上面有一些泥巴和绿草，甚至会有人把那个上面的苔藓慢慢的去养得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年轻人的一种新奇的爱好，就是养砖头。那这个养的这个砖头呢，就可能是你在散步的时候，你在路边河滩或者是拆迁的空地捡到了一块旧砖，然后用这个外卖盒充当一下托盘，清水日日喷洒，然后静待砖面上慢慢的滋生苔藓。所以也有专家说，其实这个砖头呢，因为它不需要索取你的情绪价值，它不需要像养宠物一样养狗要去遛，然后养猫要陪伴，它也不会制造各种各样的焦虑。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养砖头它是一道零耗能的课题，既满足了陪伴的需求，又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而且它也满足了大家的一种掌控感，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养砖头这种确定性可能是我们对抗焦虑的一个比较强烈的抚慰吧。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哎呀，我们这个上班搬砖，下班养砖呐。其实要是把这个砖养好了，你会发现有山有水，有自己的一份小世界，也是蛮漂亮的。我今天看到这个热搜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我不是带我们听友一起到云南吗，然后当时我们去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叫坝美，那是一个你需要先穿过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山洞然后才能够进去的一个小村庄。那个小村庄就很像是陶渊明的写的那个桃花源里面的整个的那个景象。当时我们的那个司机师傅呢，就在路上看到了有一个废弃的那个木头，它是一个就是长条的一个木头。很不一样的是，那个木头因为我们知道在云南那个地方，它是现在正好是长菌的这个时期，然后那个木头上面呢就长满了这种小蘑菇，然后还有那个苔藓。虽然说是一块是一条这个废旧的木头，但是它上面也是有一种有山有水的感觉，非常的生机盎然。然后他当时拿着那个木头就跟我说，那个家人你要不要把它带回郑州。我真的是蛮喜欢那个木头的，但是我想了想算了吧，因为那个东西我要给它拿回来的话，咱们真的不一定能够养成，因为毕竟你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那个司机师傅还真的是有挺发现美的眼光的。他因为家里面离得比较近，他把这个废旧的木头拿回家之后，他就可以去把它形成一个很好看的景观。当那个好看的景观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本身就是很有治愈的感觉的，对吧？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觉得对于你来说生活当中养什么东西是比较有治愈感的呢？你也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聊看。欢迎继续来锁定今天的 Play by 太空，我是佳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My Boy Only Breaks His Favorite Toys。

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为我们送上的一首 My Boy Only Breaks His Favorite Toys， 翻译过来就是我的男孩只毁坏自己最爱的那个玩具。它其实也是 Taylor 自己来创作的一首歌曲，它里面有一个隐喻，就是从这个玩具的视角来出发，讲述的就是被主人弄坏之后就不再玩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其实带着一种反讽的意味啊，比较尖锐和刻薄以及幽默的一个作品。接下来在17:46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来听歌了，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赫也带来的《天才在左，疯子

过的烟火，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错过了烟火，但是不要错过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现在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它了。黑绷带面霜我觉得关于它的口碑方面自然不用多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它的价格。那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先说一下，首先呢，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装的，官旗上面你去买的话是5880一瓶，平时在双十一我们的活动售价是1999块钱，已经非常的便宜了。那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低的一个捡漏价，只需要1099块钱。是的，你没听错，1099。确认签收之后呢，还会再赠送给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的5瓶，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总价值是7000多，但是今天只需要1099块钱就可以了。很多朋友说，哎，这个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首先呢，它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批货的时候呢，整个货是大批量的从国外采购进来，放在海关监管的保税仓里面，所以省去了中间层层代理的一个加价，就省下了不少的税费。再有的话呢，就是因为保税仓里面它都是要发最新鲜的货，这个就属于是临期的产品，所以也是临期清仓。说是临期啊，但是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保质期呢也还有1年半的时间，它的保质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所以呢，给大家申请到的这批临期清仓的产品真是一个捡漏的福利售价。虽然说整个的这个日期上面并不算完全的临期，但确实这样的羊毛是明着让你薅的，就看你手快不快了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数量不多，每人限购2单，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你就可以收到它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送上了这首曲目，来自 Sam Smith 带来的一首 Love Me More。

运的事情。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反过来想，当这个人他和你确实是没有缘分，然后或者是说他的确是一个错误的人的话，能够离开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对吧？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是我们的一位听友苏子峰昨天给我们出的题啊，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来准备答题了。其实他出的这个题并不难，但是需要大家去想那么一下下。接下来呢，就主要看各位的手速如何了。最快答对的朋友呢，依然是会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大家也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好了。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因为是考验手速的，所以各位可以先把我们的对话框打开，这样的话就比较有利于你答题的速度。苏子峰问到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就平时我们穿衣服会用的那个布料啊，那他说这个布他最怕的是什么呢？然后还有就是平时我们所写字的那个纸怕的又是什么呢？哎，布最怕的是什么？纸最怕的是什么？这个答案其实是在一句话当中的。我给各位一个小提示啊，它同样也是一个谐音梗。然后这句话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比较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它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风险的概率。所以呢，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他说到的是这个平时这个布他怕的是什么，然后这个纸怕的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是哪一句话呢？你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最快答对的将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当然也欢迎你来进行出题啊，尤其是待会儿我说到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你可以优先来出题。我们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吧，这首曲目时间不长，来自 Alex Warner 带来的一首 Fever Dream， 2:28的一首歌，我在这里等待着你的正确答案。

0: dream。 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我是佳阳。今天的题目是由我们的听友苏子峰出的，他说不怕什么，只怕什么。这句话你要是连到一块儿，是不是感觉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刚才还有一些别的答案，我们先来说一说。李逸月说剪刀，这也倒是没错，但是这个答案偏直白一些，没有什么谐音梗，对吧？豆丁说纸包不住火，所以怕火。那么布呢？哎，布也包不住火，纸包不住火啊。所以他觉得答案是火，是吗？咱们就来一个直接一点的答案吧，听一听我们这位听友答的还是比较快的。这位叫李玉玲的朋友，他说
1: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0: 哎，是的，所以不怕的是一万，只怕的是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也是一个概率哈。所以今天也要恭喜我们这位叫李玉玲的朋友拿到了牡丹花田送出的这个小样精华的奖品。领奖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然后加我们启威的微信，把你的地址发送给他，他就会把礼物来发送给你了。当然今天答对的是李玉玲，那建议李玉玲呢，你也发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下周一咱们就用你的这个题目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你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题目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反馈给我，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参与出题了。每天让我们快乐一下下。欢迎继续锁定 MyRad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吉克隽逸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山野的风》。

听到杰克隽逸的一首歌曲，你会觉得的确是充满了那种阳光和很洒脱的世界风格的那种歌曲，因为他的音乐里面也是兼具了民族质感和流行摇滚的，可以说他的歌声里面既有山野的风也有世界的火。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杰克隽逸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山野的风。今天是礼拜五了嘛，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少朋友外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这个

0: 时候别忘了防晒霜还是要涂好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今天的90号店给你推荐的是来自兰蔻精纯真颜的防晒隔离乳。知道兰蔻的小伙伴，熟悉兰蔻的小伙伴都知道啊，这个精纯系列是兰蔻家的高端线，它的口碑和品质都是实力派的，它的防护力和使用感都很好。那我们知道精纯的东西好是好，就是价格确实是非常的高，但是没关系啊，我们的90号店最擅长的就是帮你把价格打下去。你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是直接低至 3.7 折的一个低价折扣，而且是买一支送一支哈，买一支正装送的也是一支正装，绝对不是小样和中样哈。当然说到这个使用感上面的话，它的这个肤感绝对是一个加分项，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觉得涂防晒霜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是它的肤感呢就属于是一秒就化开，就像涂精华乳一样，很舒服很轻盈，粉色乳液的质地轻盈的就像云朵一样，而且它是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的，很快就成膜了，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就像天生好气色一样。所以你早上如果赶时间出门涂一个防晒霜，就相当于既有防晒又有妆前乳又有隔离，一直帮你代替了所有，省钱又省心。而且兰蔻的这支防晒霜你会发现，就是它跟普通的防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普通的防晒往往就只有防晒的功效，然后再好一点的话呢就是有养肤的功效，但是兰蔻的这款防晒它不仅有防晒和养肤，它还有紧致和抗皱，这个就是很难得的地方了。因为市面上很少有在防晒霜里面直接添加紧致抗皱成分的产品，那护肤界里面大名鼎鼎的玻色因就在这其中，而且呢它还搭配了玫瑰草和线干这些很奢护的成分，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一边帮你抵挡紫外线，然后一边帮你去修护你的肌肤，所以你的皮肤在外面晒了一整天，皮肤是不容易发红发烫的，而且是可以防止你的底妆暗沉和氧化的。简单一句话就是别家的防晒只管挡光，但是兰蔻这款的话它顺手把你的养肤和抗皱紧致的活也都给包揽了，所以它的价格会比较高嘛。平时我们去官旗你买这样的一支贵妇防晒的话136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低至 3.7 折499块钱，而且是两支正装的量，买一支送一支，你单支合下来才249块钱，这个就相当于你用普通防晒的价格直接买到了一个高端防晒的价格，这个非常非常的合适哈。但是数量不多，先到先得，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能看到它有量的话那就可以发，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立秋之后的太阳就属于那种看着温柔但是下手不轻的，所以防晒这件事呢我们还是要多多的重视起来，希望你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既有阳光般的好心情，也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 FM 90.0
1: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有点小伤心感觉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零度的亲吻，来自 JJ 林俊杰。伤心的时候喝杯水，让自己稍微的缓一缓。今天呢，微博的热搜话题说又多了一个喝水的理由，因为这个喝水的理由真的是太可爱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博主说，其实我以前不太爱喝水，但是有一次看了一篇科普文章，说当人喝下水的时候呢，你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小细胞都会很开心的庆祝水的到来。后来我每次喝水的时候就会想到身体里的细胞，他们正在成群结队的跳舞，单纯因为我喝了水他们感到开心，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我就想说，那我就再多喝一点，让他们更开心一点。所以你发现没，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喝水理由之后，好像就更愿意主动拿起水杯去喝水了。因为有了白开水，你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格外的开心。为了让我们自己开心，也要多喝水，对吧？维持一个好的状态。欢迎你在18:23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希望在听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拥有一份好的心情。这首歌曲来自 Ice Spice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Pretty Girl。

这首歌就来自 Ice Spritz 和 Rim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合作的曲目，名字叫做 Pretty Girl， 漂亮的女孩，漂亮的女孩，一定是爱笑的女生，因为你会发现说经常生气的话，你的嘴角是一直在向下垂的，然后人大概率就是整个气也是向下走的，然后慢慢的话呢，就是脸往下垂，哎，它就不是很容易漂亮了。而且经常生气的话呢，它不仅是不容易漂亮，而且还会让人发胖。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这是我们今天看到，有医学专家发表的论文上面说的。无论是从西医的皮质醇的机制，还是中医的肝气郁结的结论来看啊，这个都是有明确的生理依据来支撑这个结论的。来自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一位中医医师，他就说人真的是会被气胖的，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怒伤肝，生气的时候这个肝气开始上逆，而且它会横逆伤胃，导致你一生气一焦虑你就特别会想要吃东西。然后西医里面还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叫做压力性肥胖，它的气整个机制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被气胖高度接近，就是长期生气焦虑的人，体重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就会上升，而且节食的效率也就不佳，这个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你的确是会容易造成肝气郁结，再有就是越生气你就真的是会越想吃东西。还记不记得刘德华曾经演过的那个电影，他在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个失恋了吧，我记得，然后当时他跟郑秀文他们一起演的那个电影，然后就从一个很帅气的人，然后吃成了一个很胖很胖的人，因为都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委屈了，那我更要去多吃一点东西来抚慰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有很多除了肝气不舒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慢慢的肚子也会变大，身上的肉也会变得更加的松垮，就形成哪怕是喝凉水都会长胖的假象。所以说不要让我们轻易的生气，生气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我们自己，对吧？让自己开心起来，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提前的祝大家周末愉快，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了嘛。欢迎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送上的未来的昨天。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Paper Disco Machin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Honey Boy， 前面还听到了一首来自王力宏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欢迎你在18:41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记忆力真的是不太好？昨天我去水房接水的时候，我就说先把杯子放到那儿，我先去上个卫生间，等我从卫生间出来之后，我再把杯子拿走，就这么简单的几个步骤。我从卫生间出来之后，我还真的又一次把杯子落在了水房，然后第二天才想起来。我当时心想说，哎呀，我当时进卫生间的时候我还说我一定要提醒我自己，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拿杯子，结果还真的是忘记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的大脑啊，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储器。有的时候你开了一天的会，然后开完会之后，刚才在会议上面我都明明记得很多的东西，我都是在我的脑子里的，但是开完之后好像又什么都给忘掉了。所以呢，为了给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个记忆上的难题，今天看到最新发布的有一款雷鸟 IO 的眼镜儿，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看起来非常的精致。然后它的镜腿处的话呢，大概是只有 1.15 毫米，重量是39克，你戴上它的时候就跟那个普通的近视眼镜差不多，但是它帮你解决了记不住这样的一个痛点，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叫做全天智记，智是智慧的智，打开它之后它就开始默默地记录你的实时活动，包括你的声音，你的位置，你看到了什么样的画面，通通都可以转化成记忆帮你存储下来。更重要的是它不光是帮你记住啊，就是到每天晚上的时候它会给你自动推送全天总结的一个 AI 的理解，而且会随着你的记录去摸清你的习惯持续的进化，甚至还可以统计出来你每天的心情的状态，让后续的提醒和建议更加贴合你的个人节奏。我的天哪，我真的太想拥有它了。这个东西就好像是这个眼镜，它就成为一个长期跟着我们的一个 AI 助理一样，然后它就可以帮你去记忆，然后帮你做一些梳理和分析，帮你变得更加的有逻辑，充当你的第二大脑。哇，听上去真的有一点物理外挂的意思了。其实在前多少年的时候，我们看一些科幻的电影里面就有这样的眼镜，对吧？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剧，名字叫《黑镜》，它里面呢就讲到了这样的一款眼镜，当时还觉得非常的遥远，没想到，在今天雷鸟就已经正式发布了这样的 AI 眼镜了。嗯，真的还挺想要拥有一下的，因为这款眼镜它所能做到的东西真的不只是记录而已，而是帮我们去总结一下，也许未来它是比我们自己更加懂得我们的人，对吧？那在以后的话，可能那句我忘了这三个字就要真正的退出历史舞台了。期待期待。欢迎你在18:44的时候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有一个东西我是千万不能忘了，那就是我们的90号店给大家带来的一款福利单品，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耐面霜。在

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超低，我就不确定在明天还会不会有啊，所以各位如果需要的话抓紧入，因为它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为什么这么有限？因为它价格今天确实是打得很低很低，平时我们要自己去买赫莲娜的这款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的话，100毫升装的5880，大家去可以到处比价哈，5880。平时我们在做双十一的活动的时候也是接近2000块，对于不少朋友来说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打到相当低的了，但是今天的这个折扣是直接给你打到了1099。为什么这么低？是因为它是一个临期清仓的产品，说临期吧，但其实也不算那么的临期，这批货的保质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其实还有1年半的时间，100毫升装的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你大半年的时间吧会用，对吧？所以呢它真的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捡漏福利，而且这个福利还不算完，就是1099块钱你能收到黑绷带的这款100毫升装的面霜，同时你在确认收货之后你还会收到我们送给你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一瓶正装的量，150毫升，因为它是5瓶30毫升装的这种小瓶的，那一共是送给你5瓶，加起来就是正装量150毫升了。平时你买海蓝之谜的150毫升装的这个精粹水也得1000-2000块钱了，所以你算一算啊，就是这两个加在一起7000多块钱，但是今天你拿到手只需要1099，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打到了一个超低的折扣，但是数量不多，每人限购2单，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抓紧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赶紧回复秒杀，秒拍秒付啊，这个也是保税仓直接发直接发货，保质保真的，大家放心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oo Easy。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

双和无数双，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5: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Do you guys have oat milk?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关起。

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充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0双和无数双，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证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2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2: 是
1: 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

0: 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4: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虞书欣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在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0双和无数双，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亲吻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

的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FM 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带。

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认为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0: 耳旁。
1: 九龄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

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

路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证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2: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刀》。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的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

身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

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My Ray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

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

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

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

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

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可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 ，Fancy， 来自李玟。
3: I'm high.

提醒你哦，运动完后切记要先进行拉伸运动哦，如果忽略这一步骤，容易导致肌肉酸痛的难以忍受，而拉伸能有效地缓解肌肉紧张，减轻酸痛感，让身体迅速恢复活力，再次焕发。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你知道吗？声音在水中传播的速度远超在空气中速度，大约快了4倍。这是因为水的密度远高于空气，声波在水中传递能量时受到的阻力较小，从而速度更快。这一现象让海洋动物如鱼得水，它们依赖声音进行日常交流和导航。例如，鲸鱼和海豚就能通过声波在水下传递信息，实现远距离的沟通，这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重要技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哇，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DJ 小爱。
1: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蔡依林演唱的《大艺术家》。什么？你问我周末要干嘛？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吃自己喜欢的大餐，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和朋友一起下午茶。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继续为您带来胡彦斌的经典歌曲《生死未定》。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岩人中演唱的《缓缓》。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蔡健雅演唱的《当你离开的时候》。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一百种热爱》是来自李宇春 Major Lazer 的作品。

这是李宇春 Major Lazer 所演唱的《一百种热爱》，美好的假日时光，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抽》，来自张天赋。